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

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 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
1: 锁定，请锁定。
0: 跟928同频共振。

0: 金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分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金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 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声呼喊，轻轻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句爱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欲速不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10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2: FM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礼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0。

0: 在那一天，你会站上顶点，从最高点俯瞰这世界。
1: 在那之前。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都

0: 乌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

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还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
1: 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1: 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

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

格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港病，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你就是

好客山东，好品山。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2.8 历程公会时间。为普惠工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城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春意藏，夏初长，五月是春的尾声，是夏的序章，浅夏悠悠，静享安然。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全福街道高成林、吴晨，东风街道王长新，王舍人街道张倩，唐野街道李东润，区机关工委吕荣耀，区财政局孙孝娟，区发改局周莹、郭帅，区总工会侯祥荣、寇文宇、赵永杰，区交通运输局杜建，区旅游发展中心王全巧，唐王卫生院周建伟，刚城第二幼儿园朱燕飞，义安小学孔令轩，红楼实业林宇，爱尔眼科雷玉、马杰超，亚米餐饮高芳，历城建设集团严世旭，环墨科技王婷婷，

0: 让我们一起祝福历程成发集团幸运会员高峰、张茂勇、程菲菲、马妍妍、崔媛媛、丁苗苗、安德森、林书伟、方成静、江波、韩伟、彭福玉、秦秀良、田晨彤、李广月、刘光耀、白新平、王远通、潘春阳、严旭、张靖宇、秦琼杰、韩宏志、刘海东、屈文杰、陈颖、张新成、张岩、杨雅晴。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莫文蔚的电台情歌送给你们，祝福五月生日的你们眉眼舒展，万事从容。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尼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

几天闭口瓶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能跟各位老师交流，真的是给我很多建议和启发。我觉得真的这就是一种收获和成长了。我觉得好像初衷已经达到了。
1: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投票，哇，39票，
2: 太棒了！祝贺祝贺，险胜！
1: 险胜啊！
3: 我觉得母老师真的是非常优秀，非常欣赏她，非常希望在接下来的这种节目当中能够再遇到她，我们在一起切磋交流，共同成长。
4: 我觉得超出预期吧，我放开了，沉浸在课堂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胜利，反正初衷达到了，可以愉快的打道回府了。
5: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教师房伟。今天啊，白芳老师在节目中以望海潮和扬州慢为例，为我们大家分享了宋词中的城市记忆。接下来啊，我也想讲一讲我居住的城市苏州，带着大家一起呢去看一看宋词里的苏州横塘，青玉案横塘。这首词的起句是这样的：凌波不过横塘路，待目送方船去，点明了横塘这个地点和目送美人归去的惆怅之情。最后一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则借助了苏州梅雨季这样一个季节，含蓄隽永之中饱含着深情。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课。
6: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7: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8: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7: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8: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7: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

0: 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1: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0: 如果你家附近有废弃的厂房或厂院，如果它里外堆满坛坛罐罐，如果你闻到有刺鼻的气味，请一定注意，这可能是一处非法违法小化工窝点。非法违法小化工缺乏基本保障措施和安全生产条件，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隐患。它就是藏在你身边的不定时炸弹。多看一眼安全保险，多做一点消除隐患。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您发现身边可能存在非法违法小化工窝点，可通过政务服务热线12345以及网络、信件、来访等多种形式进行举报。如果提供的线索经查证属实，奖励金额最高50万元。让我们一起向非法违法者亮剑。

0: 焖食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焖食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焖食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焖食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 8691-1368。焖食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焖食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深省D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0: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0: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0: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就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1: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
3: 可以，锚段先锋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4: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5: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6: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成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2: 十年来，长江经济

0: 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 42.2% 提升到 47.3%， 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1: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3: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2: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3: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七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2: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4: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 3.6 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 6.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6: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5: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 3.6 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 10%。 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6: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 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 10% 到 20% 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 2.3 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7: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5: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8: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5: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4: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0: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9: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1: 近期阴雨天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2: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3: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2: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4: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5: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4: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6: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0: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
17: 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4: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山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19: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20: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19: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20: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19: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21: 紧着摸排核实急救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了，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

0: 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两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一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0: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0: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5: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4: Now,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

0: 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2: 伊朗足协主席麦克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走在前挑大梁，齐鲁新答卷专栏今天来听逐绿而行，向心发力，先行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从传统码头到智慧大港，日照港依托 AI 智能调度系统实现自动化作业再升级。
1: 山东推动传统产业加速转型，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各地在创新求变中抢抓市场机遇，打造外贸新优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明确要求山东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山东以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总抓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能源体系迎来系统性重塑。请听报道。
3: 山东绿色低碳转型迈出坚实步伐，传统产业持续优化提升，继续滚动实施万项技改万企转型。2025年实施投资500万元以上技改项目1万个，其中绿色转型项目超过1/3。今年要实施补链强链重点项目1900个，投资2000万元以上的技改项目3000个。在山钢集团

0: 永丰临港公司，今年新投运的超临界煤气发电工程项目运行平稳，可将冶炼过程中产生的余热、余气、余能全域提及回收，就近转化为高品质的电能与热能，预计年发电量 10.7 亿度，降本约5亿元。山东钢铁集团永丰临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庞晓楠：
1: 作为我们传统的钢铁企业，我们深知高碳不是钢铁的代名词，绿色才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加快构建多能互补、超低排放、智慧低碳的现代化钢铁产业体系。
0: 山东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持续发力，十九条标志性产业链立起先进制造业强省四梁八柱，制造业总体规模和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今年要集中要素资源，壮大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四个千亿级新兴潜力产业，打造新能源、新材料等四个万亿级新兴支柱产业。今年4月1号，国家正式推行实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这让深耕新能源电池循环再利用领域的杰瑞集团看到了发展机遇。杰瑞集团副总裁曲林：
2: 目前我们已经与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际领先的合作伙伴开展了深度的合作，同时呢，也在与欧洲、北美、中东等多个国际项目进行积极的洽谈。我们不仅输出了先进的装备，更致力于推动技术、装备、运营一体化的整体解决方案的出海，
0: 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让能源结构底色更绿。山东持续推进海上风电、胶东半岛核电、鲁北盐碱滩涂风光储输一体化建设，坚持风光核储氢等多能并举，确保今年非化石能源装机达到 1.5 亿千瓦左右。眼下在滨州瞻化，8000多亩滩涂采用板上发电、板下养虾的余光互补新模式，华电鲁北基地350兆瓦光伏项目预计今年8月投产。滨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姚振祥：
3: 加快建设渤海湾未来科技动力产业城，超前谋划布局氢能利用、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力争2030年全市清洁能源及产业产值实现翻番，分别突破2000万千瓦和2000亿元。
0: 山东扭住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的牛鼻子，精准管控两高行业。如今昔日重化工业占传统产业比重很高的产业结构正在实现历史性蝶变，石化等产业先进产能占比超过 40%， 数字经济占比超过 50%， 一批绿色低碳标杆企业脱颖而出。在信发集团依托全流程碳管控智慧平台，企业累计实现碳配额交易量达4200万吨，交易额达到27.92亿元，在全国市场交易量占比超 5%。 碳排放的成本项正在转变为可经营增值的收益项。信发集团副总经理张怀涛：
4: 现在我们迈入算力赋能新阶段，上线碳交易智慧平台，实现碳数据实时可视化、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推动传统重工业完成数字化、绿色化深度的蝶变，以数字力量激活绿色生产力。
0: 一心一意谋发展，一以贯之抓落实。山东持续强化政策赋能与制度创新，搭建顶层规划加专项方案加地方实践的三级推进架构，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数据显示，山东两高行业达到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突破 35%， 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十四五”任务目标。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绿色发展推进处处长窦志强：
5: 2025年，工业机器人、锂电池产量大幅增长30%和80%以上，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10万辆。截至2025年，国家级绿色工厂达564家，绿色工业园区55个。省级以上绿色工厂产值占全部规上制造业总产值达 33%。 十五五期间，山东将锚定绿色化目标不放松，以更大力度、更是举措推进先驱建设，努力实现新的更大突破。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港口日照港视察时指出，日照港是改革开放后新建的港口，近年来推进科技创新，将传统港口改造升级为现代化港口，不仅货物吞吐量跻身全国前列，还积累了通过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经验，值得肯定。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继续奋斗，推动日照港管理运营更上一层楼。牢记嘱托，日照港聚焦集装箱码头智能化改造，以科技创新赋能港口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请听报道。
7: 来自韩国釜山的货轮正在靠泊日照港，这也是今年日照港新开通的第二条集装箱航线，每周执行一班。在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像这样的货轮平均每天有13艘，八台远控暗桥昼夜不停进行自动化卸船作业。
0: 与传统作业模式不同，这里看不到司机驾驶集装箱卡车，取而代之的是一辆辆智能导引车，他们正按照调度系统远程下发的指令，在货船与堆场之间有序穿梭。今年港口研发团队依托北斗加 5G 以及 AI 智能调度系统，再次实现了自动化作业的迭代升级。日照港集装箱分公司智慧控制中心副经理刘志鹏：
8: 我们这个车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车是不带车头的，然后它比原来的车更加短，所以也更加灵活，可以走更短的路径。相比于原来我们跑一圈可以减少200米到300米的一个路程，能减少30秒的时间，并且对我们车辆本身的能耗也降低了。
0: 抢出的30秒相当于码头每天能多释放近3小时作业窗口，而堆场核心作业设备轨道吊却逐渐暴露原有局限。传统轨道吊自重大，能耗高，制约码头作业效率。研发团队进行了一场减重手术，并实现关键配套件国产化，彻底摆脱进口依赖。日照港技术创新中心科技研发部三级专家徐海洋：
9: 从上边直观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加了一个拉压杆结构，它和我们脚底踩的下横梁形成了一个组合式的一个承载结构。在保证作业能力和作业效率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整机减重了70吨以上，这样的话作业能耗就降低了15%。
7: 不过这里的集装箱每天吞吐量达22000标箱，堆场更是有168个足球场大。箱子来了用哪台车，怎么走最快，如何在20万个箱位当中一眼找到最佳位置，在这里的屏幕上一目了然。装卸司机从原来40米的高空搬到这里，清楚鼠标接收指令，装卸系统自动执行，比打游戏还要简单。
0: 日照港集装箱分公司 IT 部经理马龙涛：
10: 我们统一的 ETOS 系统去制定我们整个码头面的一个作业计划，也就是这个大脑不光是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设备他们该干什么活，同时也会告诉他们哪些活是着急干的，哪些活是不着急干的。设备的调度系统呢，会把这些任务根据当前设备的一个情况分配到最优的设备上去。
0: 在智慧大脑的指挥下，集装箱码头作业单机效率提高50%，集装箱吞吐量从2020年486万标箱、2023年600万标箱，一路增长到2025年737万标箱，年均增速近10%。
7: 铁路、皮带、管道，货物从港区直达腹地，内陆与海洋打破了地理围栏，也贯通了经济联系的纽带与产业链条。
0: 依托日益完善的集疏运网络，日照港货运结构不断优化，从以传统大宗干散货为主导，加速向集装箱多货种协同转型，清洁运输占比达87.3%，每年减少碳排放约12万吨。日照港技术创新中心主任王衍帝：
11: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再接再厉，继续奋斗，加快具身智能、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研发运用，推动技术持续迭代升级，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的目标奋勇迈进。
12: 我省各地以技术改造为抓手，深挖工业技改投资潜力，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加速转型，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山东台综合报道。
13: 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产业发展蓄势赋能。这两天，聊城金鑫新材料年产15亿只新国标紧固件项目正在进行试生产。作为省重大项目，企业引进64台套先进节能设备，主打新国标高性能直螺纹紧固件，产品应用于多个前沿领域。公司综合部专员思琴：
14: 目前厂房已建设完毕，现在已安装完4条 E2 生产线，全部投产后将极大丰富我们的产品结构，增加我们的企业产能。
13: 淄博市广大企业深耕技术创新，依托数字赋能优化生产流程，提升产品品质与运营效能。淄博格尔齿轮有限公司持续进行技改升级，将原有发动机模块、工程机械模块拓展为发动机、工程机械、农机、新能源4大模块，先后斩获卡特、潍柴动力、徐工集团、山东临工等知名企业的独家代理权，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公司副总经理刘文强：
15: 这是投资5000万，引进了10条发动机齿轮生产线，整个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解放了人力，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生产效率。 缩短了我们的周转。
13: 潍坊青州市装备制造企业抢抓海外

0: 市场红利，外贸出口稳步攀升。山东威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深耕海外市场布局，依托过硬产品品质拓展全球销路，中小型装载机、挖掘机等十几款产品远销东南亚、中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已收获海外订单近千台，品牌国际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为庆州外贸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公司副总经理刘其民：
1: 下一步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加大海外的市场推广，将参加哈萨克斯坦、印尼、印度尼西亚等国际展会，全力提升威猛品牌在国际化市场中的竞争力。
0: 您以围绕培育光伏产业园区为目标，大力实施光伏产业链研练补练强链行动，完善产业配套，着力打造技术领先、上下游协同联动发展的光伏产业集群，助推光伏产品国内国际双畅销。在山东欧达新能源项目的生产车间，一组组光伏组件从这里下线，销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临沂制造在全球新能源产业链中占据重要一席。临沂市河东区正旺镇党政办副主任李登薛：
2: 我们规划打造了9000多亩的产业园区，重点引进培育节能环保、新能源等绿色地产项目，优先给予土地要素保障，积极协调相关职能部门从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在内的全要素资源角度入手，帮助企业既要强劲动骨，更要高质量的发展。
3: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全省各地多措并举，在创新求变中抢抓市场新机遇，打造竞争新优势，促进外贸稳量提质。请听报道。
4: 聊城市引导本土制造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在宏远金属材料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生产线高效运转，一批批高质量空调微通道扁管陆续下线，全力攻坚二季度，企业开足马力赶制海外订单。公司副总经理王海申：
5: 目前我们企业国内外订单已排至8月份，海外订单占比稳步提升，今年空调微通道扁管预计销售量达23000吨。
4: 德州拥有丰富的速冻食品产业资源，近年来国内多家行业头部企业相继落户，产业集群化发展势头强劲。为护航食品企业出海，海关部门提前介入，针对速冻食品出口特点打出服务组合拳。今年一季度，德州市速冻食品出口量同比增长145.3%，实现开门红。德州海关查检二科科长张衍飞：
6: 我们全面推广检验检疫单证的云签发模式，开辟绿色通道，实行7×24小时的预约通关服务。针对辖区企业首次出口不会报、报不准等痛点，我们手把手指导企业完善从源头到成品的全过程控制，确保产品符合进口国要求。
4: 在日照万家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可降解一次性 PE 手套等产品陆续下线，在整齐打包后即将发往世界各地。今年企业新增海外客户8家，环保产品成为突出亮点。公司总经理助理于小伟：
7: 我们现在的产品在使用后合理的调价下可降解，减少白色污染，兼顾使用安全和环保，提供一站式的包装解决方案。
4: 作为轮胎之都的东营广饶县，通过缩短检测周期、降低企业成本、实现国际互认等务实举措，为本土轮胎走出国门保驾护航。得益于当地推出的急送急检服务，永盛橡胶集团70%产品扬帆出海。广饶县质量检验中心轮胎检测室主任李允镇：
8: 像这批轮胎主要用于出口，需要滚组数据啊。轮胎送过来之后，在我们试验机上大约需要1.5小时就能完成试验，这样为企业大大节约了时间成本，能更好地帮助企业完成出口。
9: 初夏时节，齐鲁大地丰收正忙，各地以智慧农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在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的加持下，从靠天吃饭走向靠科技致富，让土特产变身金疙瘩，带动更多农户共享发展红利。请听报道。
10: 眼下在德州正源蓝莓种植基地，颗粒饱满的蓝莓挂满枝头，迎来采收旺季。与传统的靠天吃饭不同，这里的蓝莓种植完全依靠科技赋能，从数字温控系统到水肥一体化，从纯净水灌溉到进口机制栽培，每一个环节都实现了精准管控。目前该基地蓝莓种植规模10000株，总产值达150万元。基地负责人董宏伟：
11: 包括现在的水肥一体机都是用的比较先进的一些，完全控制它自己的水流量和每天浇的次数与灌溉的总水量。现在咱这个基地完全用

0: 即可远程操控各项设备，真正实现了指尖种菇的智慧农业新模式。石庸郡种植基地负责人张守霞：
1: 传统大棚是暖型的，为了保温而制作的。我们这种棚呢，可以做到这个采暖、制冷、加湿、灯光，还有新风，它这个智能化比较高的。
0: 在聊城阳谷县的蔬菜育苗基地，一串串饱满鲜嫩的长豆角迎来丰收旺季，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运。今年本地长豆角长势喜人，得益于科学种植技术的推广和精细化田间管理落实到位，有效提升了豆角产量和品质。顺耕蔬菜育苗基地工作人员孟霞：
2: 我今年种了3棵长豆角，平均每天下1000角有吧。今年的长豆角价格挺满意的，今年挺好。
0: 东营市河口区聚焦盐碱地高效利用，引进耐盐碱、抗逆性强的优质红薯品种，打造千亩标准化红薯种植基地，让昔日不毛之地变身致富良田。东营市惠海甘薯种植基地负责人李慧：
3: 浅目地瓜全面投产后，预计可产出优质地瓜数百万斤，将通过订单收购、线上线下联动销售等模式，打通从田间到市场的全产业链。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在整改落实上出实招，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请听报道。
5: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济南高新区梳理确定6项重点民生实事，组建工作专班，实行清单式闭环管理，保障各项惠民举措落地落实。针对辖区26家中小学食堂，常态化开展食品快检，你点我检，推动校园餐从安全达标向营养健康升级，同时推进公交轨道两网融合，持续优化群众出行体验。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党群工作部副部长、一级高级主办李正玉：
6: 通过建立工作推进台长，细化举措实现，全程跟踪督办，确保6项重点民生实施今年7月底前取得明显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
5: 莱阳市聚焦民生关切，将路桥修缮、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升等纳入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实行周调度、月通报，并引入群众评价机制，邀请群众代表参与项目监督验收，确保民生实事贴合群众需求。目前已开工建设20多条路桥，91处村卫生室完成标准化改造，分别完成总目标任务的60%和37%。莱阳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陈辉：
7: 把学习教育的落脚点放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形成群众点单、部门领办、全程问效的闭环，不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
5: 单县将希望小屋提质升级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办好民生实事的重要抓手，针对地面破损、线路老化等隐患，组织工作人员逐户走访排查，梳理问题并建档分类整改。目前376处在用小屋全部完成摸排，修缮维护工作全面铺开。共青团单县委员会书记景天伟：
8: 健全长效管护和管爱机制，持续把希望小屋打造成安全屋、希望屋、成长屋，让每一名困境青少年都能健康茁壮成长。
9: 2026年山东省校园反堵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举办，来自公安、高校、医院等领域的专家分别从违法案例、概率、成瘾机制等维度拆解赌博骗局。宣传周期间，各地各部门将开展形式多样、贴近学生的沉浸式、互动式宣传活动，切实提高在校学生识赌、防赌、拒赌能力。
4: 省科技厅日前发布《山东省软科学研究基地管理办法》，新办法明确基地除服务政府决策以及培育研究团队职责外，要集聚优势软科学研究资源，畅通基地资源与政府决策需求对接渠道和成果应用转化渠道，并需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基地研究成果的创新水平、资政建言实效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维度进行绩效评价。
9: 山东省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创新发展大会今天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现场发布了 X 加心理一体化课程等创新成果，其中心理健康监测平台将满足全省2000万学生心理筛查、预警等需求。近年来，山东创新构建1456省域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模式，打造守护成长心理健康工作品牌。
4: 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今天在聊城东昌湖开赛，赛事设置男子组、女子组混。

0: 合组1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以及2000米绕标赛多个竞赛项目，兼具竞技性和观赏性。中国聊城江北水城龙舟公开赛同步启动。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省天气多云转阴，菏泽和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24号夜间，青岛、鲁南和鲁西北地区有雾或轻雾，鲁西北地区东南风3到4级，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东南风转偏东风4级，阵风5到6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20度左右，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泰安、济南、聊城、德州和半岛内陆地区25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阴转中雨，20到25度，德州阴转中雨，18到22度，聊城小雨，21到24度，泰安小雨，20到25度，菏泽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枣庄小雨，20到25度，济宁小雨，21到26度，临沂小雨，19到24度，日照小雨，18到19度，青岛小雨，18到20度，烟台小雨，16到23度，威海多云转小雨，16到22度，潍坊小雨，19到23度，淄博小雨，19到24度，滨州雷阵雨转中雨，19到23度，东营阴转中雨，18到22度，济南阴转中雨，20到25度。
0: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24号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25号白天，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5到6级，转北风6级，阵风7到8级。黄海中部南风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部南风转北风5到6级。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渤海天气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黄海中部有雾或轻雾。24号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25号白天，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5到6级，转北风6级，阵风7到8级。黄海中部南风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部南风转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17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5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19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7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滨州、东营、威海、烟台、淄博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其他城市均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今天下午16点发布的预报显示，全省各市均为1级，森林火险等级低。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薛征、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
1: 解

0: 楞石盆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楞石盆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楞石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楞石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新生第250612-0031037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4: FM 92.8
3: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

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1: 蹦蹦蹦蹦，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1: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1: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1: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1: 多爬楼梯，
3: 少点懒惰，
1: 少点会议，
3: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3: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3: 少点猫抓，
1: 少点排场，
3: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3: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4: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通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 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皮泰拉，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1: 济南万邦奔驰诚邀您品鉴硬派豪华座驾奔驰 G500，经典方盒子造型搭配强悍越野性能，彰显非凡气场。店内现车，尊享专属金融方案及贵宾礼遇。贵宾热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即刻致电，开启您的济齐越野传奇，恭候您的光临，体验极致驾乘魅力。济南万邦奔驰迈巴赫 S 级轿车现车尊享，至臻奢华即刻拥有，匠心工艺与尖端科技完美融合，带来无与伦比的尊崇驾乘体验。贵宾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恭迎品鉴，尊享专属礼遇。济南万邦奔驰，恭候您的莅临。济南万邦奔驰 AMG 现车尊享，澎湃驾驭，即刻启程。济南万邦奔驰作为全品牌授权经销商， AMG 家族车源充足，每一台 AMG 都传承一人一机性能基因，为您带来极致驾控体验。性能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专业 AMG 顾问团队，尊享赛道级购车礼遇。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针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品牌。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师傅几天闭口瓶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

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不贴，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直播放，让你有共鸣的。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

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是吧？
1: 哎哎
0: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中心现场足迹相同，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来往的路线。中心现场足迹相同，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来往的路线。通过犯罪嫌疑人来往路线，在相隔的马路边找到了他驾驶的银色汽车。大年初一、初二、初三，耿作明和专案组的60余名民警的春节假日是在室外零下20度的寒风中度过的。他们嘴唇麻木，手指僵硬，腿都冻得几乎没了知觉，取暖的方式就是到车里开上暖风暖和一下。更主要的是，节日期间饭店关门，他们常常连饭都吃不上。他们笑称自己是在被动减肥。证据不断被确定，证据链条逐渐串联清晰。大年初四这天中午，犯罪嫌疑人在沈阳的家中被擒获。因为过年，所有的首饰还没来得及变卖，完璧归赵。犯罪嫌疑人以前因为车祸造成了踮脚，他在这个小区多次踩点，选择家中经常黑灯的人家作为他的作案目标。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2: 美女，今天可是第一次给我这个面子让我请客，来，这是菜单，随便点。
3: 不，这是你熟，今天的菜啊你来点，不过我有个请求，可不能点多了。
2: 我点可以，少了可不行，菜不够我这脸上无光啊。
3: 哎，你不知道啊，这剩菜剩饭那才真让人丢脸呢，点多了咱俩也吃不下，我们可不都没面子吗？
4: 二位好，还没有点餐吗？我们店啊今天做光盘行动公益签字活动，参加有优惠，你们愿意参加吗？
3: 愿意。我先来。盘盘进餐，立家富国。
2: 我来写。这样，吃光盘中餐，不做剩男和剩女。
1: 倡导光盘行动，彰显绿色环保实践中的公民责任。
5: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6: 老年人耳部用药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7: 滴耳液通过滴耳的方式将药液滴入耳朵里，可以使高浓度药物直接作用于局部病灶处，起到抗炎杀菌、消肿止痛或软化叮咛的作用。但正确的使用方法才能保证滴耳液发挥最大的疗效。首先，洗净双手，将滴耳液放在手掌中搓热后使用，避免因为过凉或过热导致刺激内耳，从而出现不适。第二，选择一个舒适的体感位置，如平卧或侧卧，晃耳朝上，将耳廓向后上方牵拉，充分暴露耳道，以便药物更容易滴入外耳道。如果外耳道有较多有脓性分泌物，建议用消毒的棉签清理后再用药。按照医嘱滴入指定剂量的药液，注意不要让药瓶口碰到耳朵，尤其是病灶部位或者是渗出的液体，以免污染药品。还要注意轻轻按压耳瓶束，一次耳浴需保持10分钟，便于药物充分发挥作用，然后改变体位让药物流出即可。
5: 人民药监为人民。
8: 小心啊，我帮你打开车窗，你把香蕉皮扔出去。
9: 爸爸，不行，老师告诉我们要文明出行，我们还是下车后

0: 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吧。
1: 老婆，前面车道堵车，你坐好了，我准备变道超车。
2: 哎呀，咱们还是再等等吧，你这样突然变道太危险了，也快不了几分钟呀。
3: 儿子，你是不是开着远光灯呢？我看到对面车上的驾驶员都睁不开眼睛。

0: 好，
1: 就这个，有没有实惠点的？
0: 味道够吃就好，最实惠。
1: 行，那时令蔬菜和点心有什么？
0: 最时令的就是拒绝生菜，建议您再来份，餐后打包当点心。
1: 好嘞，我们今天就要适度点菜，够吃就好，餐后打包，拒绝剩菜，
0: 节约食物，杜绝浪费，这个最时尚。
2: 凌晨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3: 那个扫落叶的人，
4: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就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

0: 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1: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2: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4: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7: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坚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6: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

0: 宾市茶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1: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3: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佳莹。
7: 是，
4: 是，
8: 五、四、三。二、一，点火！
3: 点火！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9: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0: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呢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1: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2: 纵横天空，天域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3: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7: 我们市专业建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寻。

0: 续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3: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的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4: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5: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6: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7: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杀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才智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8: 来，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9: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8: 我肯定转移，9个副27人都在我心里头记住，不用看手机。
10: 泥沙社区党组织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8: 西松文变我们都给你划一次行程，往西环到政府文变会的5个地方。
10: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1: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到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0: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1: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0: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12: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的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他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谢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13: 文化中国行。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

0: 业，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1: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侨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2: 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侨批书写体验。
3: 你明了，
2: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心间。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4: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2: 2004年开馆的汕头侨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5: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2: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
6: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2: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7: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8: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0: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

0: 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1: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五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一到三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宇、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9: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走在前，挑大梁，齐鲁新答卷专栏今天关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山东坚持改旧育新，协同共进，速强产业竞争力。
6: 各地多措并举，在创新求变中抢抓市场新机遇，打造竞争新优势，促进外贸稳量提质。
2: 2025年秋冬，2026年春季，候鸟迁徙季，山东监测越冬水鸟种类增加12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指出，山东在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大有可为。牢记嘱托，山东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7: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动力。2025年，山东全社会研发投入近2600亿元，36家全国重点实验室、3家国家技术创新中心、11家省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筑起产业发展的硬核支撑，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突破，全球运力最大固体运载火箭引力一号发射升空，全球首列碳纤维地铁列车投入运营，全球领先的风电安装船交付启航，作业深度达1500米的国产化深海铺缆机器人遨游深蓝，彰显工业大省的创新底气，推动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到3.5万家。升级打造的山东科技大市场将实验室成果摆上货架，促成技术交易2000多项。山东省科学技术厅战略规划处处长刘哲：
8: 紧紧围绕产业需求，精准布局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催生了170项山东好成果，出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16条硬措施，科技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显著提升。今年一季度呢，全省规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

0: 到56.55%，较23年底提升了5.2个百分点。
1: 传统产业从来不是高质量发展的包袱，而是工业的压舱石。山东加快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超过90%，累计培育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274家。玉龙岛炼化一体化等一批标志性引领性工程落地达产，吉钢蜕变成空天信息领域的科创先锋，愉悦家纺从面料向人造血管跨界，通过自我革新推动产业升级。原本的耗水大户青岛吉发已经实现了印染零用水，这些老树发新枝的典范正引领着传统产业不断向高端跃进。吉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维东：
2: 作为全省纺织服装产业的练珠企业，以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驱动转型，加快企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和国际化迈进，构建纺织服装产业新型生态，
1: 营造优良产业生态，推动产业向新而行。山东进一步完善总链长加链长加链主的工作机制，全面绘制产业链图谱，清单化梳理上下游关键环节，出台机器人、智能终端等领域政策措施30多项，推动各类资源向链上集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000亿元，争创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省级集群33个，贡献产值超过全省规上工业的50%。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服务体系建设处副处长齐月星：
3: 山东以19条标志性产业链为引线，以136个特色产业集群为载体，深入开展十链百群万企融链固链3年行动，整合科研院所、金融机构、服务平台等5类资源，为我省专精特新企业赋能加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提升。
1: 新动能拔节成长，新优势加快速强，山东集中要素资源打造4个万亿级新兴支柱产业和4个千亿级新兴潜力产业，做强济南、青岛、淄博、济宁4大机器人产业基地，力争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20万辆，加快推动烟台东方航天港融入国家商业航天布局，围绕抢占量子技术、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在济南、青岛、烟台设立3个未来产业先导区，支持各市精准培育一批未来产业孵化器和加速源。15五期间，山东力争全部工业增加值再新增1万亿左右。山东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党组成员、副主任赵昌军：
4: 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实施好产业能级跃升工程，加快传统产业数字赋能、技术改造，推动新兴产业集群化、链条化发展，强化未来产业场景对接，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走在前、挑大梁。
5: 山东坚持先立后破，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转型升级，同时聚焦增量，重点培育高新技术新兴产业，加快速成现代化产业体系。请听报道。
1: 眼下威海恒邦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电解车间内一片繁忙，企业运用自主研发的无氢活法冶金技术，将不起眼的矿粉提取成金、银、铜、铅等10几种有价金属，同时不产生有害废弃物。而在以前，别说提取金属，连矿渣回收都是难题。威海恒邦矿冶发展有限公司冶炼管理员王玉坤：
6: 不同的矿的话，如果不采用一个合适的模型去配比的话，生产波动较大，指标异常，无论是在成本方面还是对生产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影响不只体现在企业，随着环保要求提高，整个行业的发展都面临瓶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山东遵循先立后破原则，推动万项技改、万企转型。试错的重点首先就是恒邦这类传统两高企业。鲁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中心副主任尹连鹏：
7: 协助企业办理项目立项、招图标等关键手续，我们精准梳理了适配威海恒邦的各级技改、技术创新等奖励政策，助力企业争取各类奖励资金556万元。
1: 借助项目资金，企业重新梳理了工业流程，通过大数据对矿料进行源头筛选，并采用改进的3炉联动工艺分级冶炼，能耗比过去降低，金属提取效率大幅提升。威海恒邦矿冶发展有限公司

0: 电车间主任于志晓。
1: 每小时给人扎红的取人看痛人，每个小时都是人，因为这个数据是新的也得摆了嘛，出动品质还可以很直观的能看出来。
0: 产线改造后，过去难以处理的矿渣变成了抢手货，卖给下游企业做环保建材，高温余热则回收发电供暖，传统工艺形成了新的产业循环。去年企业营收一举突破200亿元。传统产业换新的同时，山东聚力培育新兴产业。在烟台黄渤海新区，总投资100亿元的丽华综合储能项目一期已进入产业化阶段。企业生产的大圆柱电池具备灵活组合和超级快充能力，主要配套高端机器人和无人机。烟台丽华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恒：
2: 从户用储能到整个的小动力，一直到整个 AIDC 用的大倍率型的电池，我们是整个市场在驱动的，今年明年可能直接就要突破到10亿以上的量级。
0: 这个项目上游连接电池材料，下游连着电控系统产业，为更好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实现集群发展，山东将其列为省级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并提供近10亿元贷款支持。目前项目一期已形成4吉瓦时大圆柱磷酸铁锂电芯的年产能，三期全面达产后可实现25吉瓦时产能，150亿元产值，带动就业3000人。烟台黄渤海新区工信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赵玲：
3: 帮助企业获得了省科技示范工程项目的支持，整个项目从开工建设到投产仅用了1年多时间，为企业抢占全球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0: 改旧育新，协同共进，山东每年推进3000多个投资2000万元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同时培育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4个1000亿级新兴潜力产业，让技术改造应用新场景、新技术，拉动产业提升双向奔赴，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4: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各地多措并举，在创新求变中抢抓市场新机遇，打造竞争新优势，促进外贸稳量提质。山东台综合报道。
5: 聊城市引导本土制造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在宏远金属材料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生产线高效运转，一批批高质量空调微通道扁管陆续下线，全力攻坚2季度，企业开足马力赶制海外订单。公司副总经理王海申：
6: 目前我们企业国内外订单已排至8月份，海外订单占比稳步提升，今年空调微通道扁管预计销售量达23000吨。
5: 德州拥有丰富的速冻食品产业资源，近年来国内多家行业头部企业相继落户，产业集群化发展势头强劲。为护航食品企业出海，海关部门提前介入，针对速冻食品出口特点打出服务组合拳。今年1季度，德州市速冻食品出口量同比增长145.3%，实现开门红。德州海关查检二科科长张衍飞：
7: 我们全面推广检验检疫单证的云签发模式，开辟绿色通道，实行7乘24小时的预约通关服务，针对辖区企业首次出口不汇报、报不准等痛点，我们手把手指导企业完善从源头到成品的全过程控制，确保产品符合进口国要求。
5: 在日照万家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可降解一次性 PE 手套等产品陆续下线，在整齐打包后即将发往世界各地。今年企业新增海外客户8家，环保产品成为突出亮点。公司总经理助理于小伟：
8: 我们现在的产品在使用后合理的调价下可降解，减少白色污染，兼顾使用安全和环保，提供一站式的包装解决方案。
5: 作为轮胎之都的东营广饶县，通过缩短检测周期、降低企业成本、实现国际互认等务实举措，为本土轮胎走出国门保驾护航。得益于当地推出的急送急检服务，永盛橡胶集团70%产品扬帆出海。广饶县质量检验中心轮胎检测室主任李允镇：
9: 像这批轮胎主要用于出口，需要滚组数据啊。轮胎送过来之后，在我们试验机上大约需要1个半小时就能完成试验，这样为企业大大节约了时间成本啊，能更好地帮助企业完成出口。
10: 山东各地突出目标导向和需求导向，通过金融要素保供、服务效能提升、金融服务创新突破等措施，畅通金融服务微循环，打通助企发展快车道。请听报道。
5: 聚焦重点项目建设和民营企业发展，德州市创新推出政策性资金争取加引企融资对接的投贷联动新模式，全市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项目通过

0: 上级审核数量居全省前列，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企业的转变。德州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胡大伟：
1: 我们对头贷联动项目清单逐户对接走访，通过项目贷款、设备购置与更新改造贷款、并购贷款、绿色工厂贷等特色产品，累计为62个重点项目授信16.18亿元，贷款余额13.32亿元。
0: 一通机械是德州五成一家离合器分离轴承研发生产小微企业，由于订单激增，下游回款滞后，企业原材料采购资金告急，生产周转陷入困境。当地农商银行走访后精准破题，开通小微企业信贷绿色通道，仅用3天时间就为企业精准投放2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实现急难筹盼快速响应。公司经理宗延军：
2: 资金快速到位后，企业第一时间采购原材料，保障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这笔钱啊，也为我们后续设备升级、扩大产能提供了支持，实实在在帮我们渡过了难关。
0: 日照曲线深耕绿芦笋产业近40年，拥有全国最大的绿芦笋生产基地。针对芦笋产业周期性强、抵押物不足等特点，当地金融部门推出正银单合作模式，推广新一代线上办贷，最快1天完成放款。莒县金卓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于双飞：
3: 帮我顺利完成了加工厂升级，建成了标准化的鲜切冷冻生产线。现在我们的四种芦笋远销日韩、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真正把芦笋的价值做到了最大化。
0: 聚焦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痛点，潍坊青州精准对接企业个性化融资需求，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推出科技成果转化贷、专精特新贷等特色金融产品，累计为43家科技企业发放贷款1.99亿元，高效破解企业融资难题。青州市财政局副局长刘鑫：
4: 用好中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引导金融机构网点、资金和服务三下沉，推动应贷尽贷、能贷快贷，推广知识产权融资质押、科技成果转化贷等特色产品，不断满足实体经济多元化金融需求。
5: 眼下2025年秋冬、2026年春季候鸟迁徙季基本结束，同步监测数据显示，山东越冬水鸟共78种，种类增加了12种。请听报道。
6: 在东明县黄河国家湿地公园，白鹭进入繁育高峰，今年已有50多只雏鸟顺利破壳而出，幼鸟蹒跚学步，成鸟奔波觅食。公园里加上夜鹭、苍鹭等，更有4000多只鹭类鸟儿，形成罕见的鸟岛奇观。东明黄河国家湿地公园总经理薄延洲：
7: 因为我们这湿地资源特别丰富，这个鱼虾也多，这个白鹭特别喜欢，就每年3月白鹭从南方过来安家繁育，再过20多天这些小雏鸟就开始练习飞翔和自己巡视了，逐步的入住白鹭村。
6: 东明是黄河入鲁第一个县，境内黄河河道76公里，滩区面积227.32公顷。当地持续加大黄河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自去年入冬至今，工作人员不仅监测到各类鹭鸟种群，还观测到天鹅、灰鹤等多种鸟类，首次监测到黑冠、白枕鹤等珍稀鸟类。东明县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孙淑华：
8: 无论是种类、数量，均呈现逐年明显增长的态势。我们建起了智慧在线监测平台，实现了对鸟类品种的精准识别和数量的精准统计。
6: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正值候鸟繁殖高峰季节，近日工作人员将4只人工繁育的朱鹮野化放飞，逐步适应野外生存环境。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世界濒危鸟类，通过不断的孵化繁育，目前在黄河口朱鹮已经突破了100只。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高级工程师于海玲：
9: 通过这几年我们的繁育，我们繁殖的朱鹮最远的是在监测到了它已经飞到了内蒙古，甚至在市区也经常有发现它们的踪迹。这也证明朱鹮在我们黄河口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我们也期待着朱鹮的种群在黄河口越来越壮大。
6: 为保护鸟儿，工作人员运用空天地海一体化监管网络，实现全天候无干扰观测。同时，当地优化湿地水位调控，丰富水源供应。秋冬迁徙季期间，大批候鸟飞抵黄河口，其中仅花脸鸭单一种群数量就超过24万只。 鸟儿们翩跹飞舞，形成鸟浪奇观，吸引游客达到40万人次。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委会副主任胡金岩：
10: 鸟类种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水平明显提升，持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努力在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中展现新作为。
6: 山东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数据显示，候鸟迁徙期间，全省31个监测单元、450个观测点，共监测到水鸟78种，超396800只，种类比去年多了12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增加了8种。全省开展联合检查311次，累计出动巡护人员1.54万人次，守护候鸟迁飞。
11: 初夏时节，各地以智慧农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在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的加持下，从靠天吃饭走向靠科技致富，让土特产变身金疙瘩，带动更多农户共享发展红利。请听报道。
12: 眼下，在德州正源蓝莓种植基地，颗粒饱满的蓝莓挂满枝头，迎来采收旺季。与传统的靠天吃饭不同，这里的蓝莓种植完全依靠科技赋能。从数字温控系统到水肥一体化，从纯净水灌溉到进口机制栽培，每一个环节都实现了精准管控。目前，该基地蓝莓种植规模10000株，总产值达150万元。基地负责人董宏伟：
13: 咱这个基地啊，完全因为利用这个科学种植方法，用的是纯净水，所有的参照指数都是按照蓝莓的最适宜的温度和最适宜的水的这个湿度和水的标准我们去做的，并可用的它的基质完全是进口的。
12: 在武城，当地依托爱尔兰智能大棚技术，建成60个标准化智能菇棚，打造出精准可控的食用菌生长环境。通过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温度、湿度、通风、光照等关键生长指标，菇房常年保持在恒温状态，彻底打破了食用菌种植的季节壁垒，实现全年循环稳定产出。食用菌种植基地负责人张守霞：
14: 传统大棚是暖型的，为了保温而制作的。我们这种棚呢，可以做到这个采暖、制冷、加湿、灯光，还有新风，它是个智能化比较高的。
12: 在聊城阳谷县的蔬菜育苗基地，一串串饱满鲜嫩的长豆角迎来丰收旺季，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运。今年本地长豆角长势喜人，得益于科学种植技术的推广和精细化田间管理落实到位，有效提升了豆角产量和品质。顺耕蔬菜育苗基地工作人员孟霞：
15: 我今年种了3磅长豆角，平均每天下1000角有吧。今年的长豆角价格挺满意的，一年挺好。
12: 东营市河口区聚焦盐碱地高效利用，引进耐盐碱、抗逆性强的优质红薯品种，打造千亩标准化红薯种植基地，让昔日不毛之地变身致富良田。东营市惠海甘薯种植基地负责人李慧：
16: 浅木地瓜全面投产后，预计可产出优质地瓜数百万斤，将通过订单收购、线上线下联动销售等模式，打通从田间到市场的全产业链。
5: 近日，山东省首单液化天然气保税组合业务在青岛董家口经济区中国石化青岛 LNG 接收站正式落地实施，标志着青岛口岸在液化天然气保税仓储、货权交割、贸易增值服务领域实现新突破。请听报道。
6: 本次落地的保税组合业务覆盖保税资源卸载、保税仓储服务等全链条业务环节，是天然气储运设施拓展多元化保税服务、创新能源贸易业态的一次重要实践。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青岛液化公司港务运行中心员工毛海伦：
17: 保税组合业务简单来说，即为 A 客户提供保税资源接卸及仓储服务，同步配合 A 客户与 B 客户在保税仓库内完成货权转让，再为 B 客户完成保税转内贸手续以及委托加工服务。
6: 在推进该项创新性业务中，青岛董家口经济区管委与企业强化协同，严格遵守海关监管规定与国家贸易管理政策，精准打通关内交割节点衔接、货权转移合规管控等关键流程环节，实现业务全流程闭环管理，运行数据全周期可追溯，确保业务合规高效落地。毛海伦：
17: 此次保税组合业务实现进口贸易额超5亿元人民币，为区域外贸增长提供了稳定坚实支撑。同时，依托国内唯一保税双泊位码头优势，码头改建工程顺利取得安全预评价、安全设施设计两项关键批复，

0: 实战化练兵比武竞赛圆满收官。本次比武立足我省常见灾害事故应急处置实战需要，聚焦三段极端场景，设置理论考试、实操竞赛、区域联动三大板块，全面检验省市县三级应急指挥部在应急指挥、信息报送、通信保障、空地协同、现场处置等环节的全链条实战能力。
1: 请听简讯。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昨天在聊城开赛，作为亚洲高水平大学生龙舟赛事，本次大赛共吸引中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158名选手参加。东道主聊城大学龙舟队素有北方水师之称，此次联合北华大学选手共同代表中国队出征冲冠，经过一天的激烈比拼，中国队最终包揽全部九项冠军。
0: 2026年山东省校园反赌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举办，来自公安、高校、医院等领域的专家分别从违法案例、概率、成瘾机制等维度拆解赌博骗局。宣传周期间，各地各部门将开展形式多样、贴近学生的沉浸式、互动式宣传活动，切实提高在校学生识赌、防赌、拒赌能力。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25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鲁南、鲁中和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鲁西北地区东南风3到4级，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东南风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南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中雨转小雨，19到27度。德州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聊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泰安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菏泽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枣庄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济宁小雨，21到27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日照小雨，18到19度。青岛小雨，19到21度。烟台小雨，17到23度。威海小雨，17到22度。潍坊小雨，19到23度。淄博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滨州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东营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济南中雨转小雨，19到27度。
0: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25号白天，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5到6级，转北风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偏东风5到6级。25号夜间，东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山东省气象台昨天16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滨州、东营、威海、烟台、淄博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均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昨天16点发布的预报显示，全省各市均为1级，森林火险等级低。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年来，政府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推进适老化改造，这本来是一项温暖的民心工程。可是记者在四川万源市三台县实地调查的时候发现，这项工程在落地过程中变了味儿。不仅很多产品闲置派不上用场，采购价格还比市场价格要高出不少。一位独居老人，四把适老化椅子堆在屋子里，有的老人家里热水器还没装完，项目已经完成了验收。厂家425元包邮的轮椅，政府采购价却要1450元。5月22号，央视焦点访谈直击适老化改造乱象引发热议。一项暖心惠老的民生工程，没想到在部分基层啊变了味儿走了样。本该兜底夕阳造福老人的民生实事，硬生生沦为少数人逐利谋利的灰色生意，演变成专啃弱势群体的民生乱象，性质恶劣，不能不让人寒心。央视曝光的问题桩桩刺眼，件件离谱。市面平价的普通器械，政府采购价翻倍虚高，差价暴利疑似被层层瓜分。改造服务脱离实际，脱离需求，失能老人堆着无用的设备，刚需的帮扶却是一片空白。摸牌走过场，尽显粗疏敷衍，采购藏猫腻，难免暗箱操作，验收放空档，简直形同虚设，全链条失守，全环节失控，宝贵的养老专项补贴就此变成无人看管、可以随意攫取的红利蛋糕。民生无小事，养老无儿戏。适老改造资金是老人的养老钱、保命钱、安心钱，一分一厘啊，都关系民心，分毫不容克扣，丝毫不容觊觎。少数从业者、基层责任人底线失守、初心尽失，专挑弱势群体下手，专在民生领域套利，这就是老鼠和蛀虫啊！啃食的是民生根基，透支的是政府公信，到头来伤害的是最纯粹的民生期待，击穿的是最珍贵的群众信任。养老无小事，适老当走心，绝不允许在老人的福利费上啃食，对伸向民生领域的蝇摊必须零容忍、严查处，确保每一分惠民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让暖心工程啊真正温暖夕阳红。本来想着网络维权，但是一番神操作下来却输了官司。据北京日报报道，九周岁男孩陈某和刘某都是某小区的住户，还是楼挨着楼的邻居。有天晚上，刘某的孩子把自行车停放在七号楼下，离开期间被陈某骑走，骑完之后把自行车放回六号楼下，回了家。双方发生纠纷后几天，刘某在社媒辱骂陈某，陈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刘某被判赔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并向陈某支付律师费5000元。在相关的新闻评论区，不少网友觉得未经同意骑走他人自行车那就算偷，那么偷骑自行车算不算偷？法律为什么要为一个偷骑邻居自行车的9岁孩子撑腰呢？坦白地说，就这起邻里纠纷来说，刘某一方原本是占理的，自家的自行车停在楼下又不是什么无主物，对方连招呼也不打直接就骑走了，这种目中无人的做法换了谁都会有点小脾气。因此啊，刘某才有了底气在人数众多的微信朋友圈、小区业主微信群、抖音主页发布信息，矛头直指陈某。但是问题是，这种维权声讨的方式很明显那是越界了。首先需要定定性，偷骑并非偷车。据刘某在网上说，女儿的自行车被同小区9岁男孩偷走了，实际情况却是陈某骑走自行车后放在6号楼的楼下， 和原本停车的7号楼相距并不远。法律上的盗窃既遂必须是物主控制权的转移。但是年仅9岁的陈某骑车只是出于玩耍的目的，事后呢也归还了，也没有造成刘某自行车所有权的真正失控，哪儿谈得上偷车呢？明显和事实不符。其次，刺耳的网络发声严重侮辱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刘某在网上多次用小偷、偷称呼陈某，使用你就是个小偷，小偷要吃饭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猪狗不如，我会让学校的人都认识你这个小偷等语言形容陈某。老实说，这样贬损侮辱的话语对一个成年人都难以接受，更别说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了。即便一个犯错的孩子，人格尊严也有法律保护，没有谁能肆意践踏。再次，透露对方家底侵犯了个人信息权。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刘某在网上声讨中，虽然没有说到对方的名字，但是透露了载有陈某家的门牌号，等于把陈某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值得一提的是，司法审判机关的应对动作，法院作出判决，刘某赔偿对方精神损害抚慰金，并向陈某支付律师费。尽管金额不大，却为孩子及其家人撑了腰，体现了强力保护未成年人的决心态度。一辆自行车被偷骑，没必要当成天大的事情捅破天。一个9岁的孩子犯错，得饶人处且饶人。谁家没有孩子？谁家的孩子又没有犯过错呢？幼无幼以及人之幼，面对法院的判决，我觉得这个刘某啊，是该好好反思反思了。孩子毕业是值得纪念的事儿，学校办毕业典礼要家长掏腰包，太过分了。近日，广东某幼儿园办毕业典礼卖门票，引发家长的不满和网络热议。据媒体报道，有家长反映，自家孩子在广州越秀区一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上学，今年毕业。4月初，班主任告知要在外面举行毕业典礼。5月19号，群里突然通知家长要缴纳毕业典礼的入场门票费用。通知显示，门票为每组家庭一大一小150元，另外再带一名成人门票50元。并强调凭票入场，在指定区域就坐。幼儿园办毕业典礼通常都是不需要门票的，这家涉事的幼儿园突然卖门票，而且家长说事前也没有征求家长意见，没有问卷，也没有提前沟通，就未免太武断、太霸道，也太不尊重家长了。幼儿园的解释呢，是卖门票是因为在外面租场地要付租金。问题是，这样做是不是合理？广州市越秀区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一开始表示，要看具体情况。如果学校强制要求参加，那肯定不合理，属于违反规定、巧立名目、乱收费。如果没有强制要求，学生和家长可以自愿参加，那就不属于。话怕是不能这么说吧？普惠性幼儿园本身就享有相关政策扶持和财政补贴。毕业典礼属于幼儿园常规教育的配套活动，租赁场地产生的相关成本理应纳入日常办学经费，不应该额外单独再向家长分摊收取。当地教育部门用强制参与和自愿参加来解释，也有些脱离现实场景，经不起推敲。即便幼儿园声明自愿参加，对家长来说，孩子的毕业典礼那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哪位家长愿意让自家孩子缺席，家长呢一般也都会亲自陪伴。如此的自愿实际上就是一种道德裹挟。最新的消息来了，现在当地教育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要我说，这事儿不复杂，估计不用太费劲儿就能查清楚。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今天凌晨，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 11.5 万吨邮轮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一年左右。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异铵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借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92%， 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经排至2030年。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20时至25号20时，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从5月23号夜间开始至27号，中东部地区迎来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23号至24号，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24号和25号是这轮降雨最强时段。
1: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 110.1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8.6%。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不少公众纷纷发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记者采访了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来听报道。
2: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5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3: 还有公众疑惑，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0: 很快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不少家长会给孩子购买礼物，所以最近各类儿童消费品迎来了选购的高峰。那么目前儿童消费品有哪些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日前结合儿童消费领域投诉热点发布了消费提示，来听央广的报道。
4: 饭都不吃，钱都留着买卡。近日，江西省吉安市的陈先生对自家女儿沉迷文具店买卡的行为头疼不已。陈先生的女儿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不是回家就餐写作业，而是直奔学校对面的文具店扎堆选购卡牌。店里各式各样的收藏类卡牌琳琅满目，商家主打稀有款、隐藏款的噱头，吸引了不少小学生群体。
5: 就是那个卡呀，它是抽盲盒，然后呢会开到一种很稀有的卡。那我女儿班上呢就有好多同学就会说去花高价格去收她的这种很稀有的卡，就会导致她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她学校对面的小店里面去买卡啊，饭也不吃，钱省下来的除了买卡就是买一些零食。
4: 知名动漫人物、经典游戏元素、各类集幻式、盲盒类、对战类卡牌线上销量不低，而在线下渠道，记者发现小区、学校周边的超市、小商店内也有大量上述卡牌售卖，不少中小学生甚至学龄前的儿童纷纷购买。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中消协表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到30万元。对于盲盒类、卡牌类商品，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都有哪些？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介绍，
6: 主要是那个集中在这个信息的不透明，然后呢诱导过度消费，以及消费后面的那个服务延迟啊、退位等方面。其中呢有不少未成年人呢没有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和知晓，多次下单他那种盲盒的商品，比如说卡片了、纸牌了、玩偶了这种东西。未成年人一般都会容易多次购买，之后呢还会有一些类似于赌博的倾向。部分商家利用这种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其学业和身心健康。
4: 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当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但现实情况是，有不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通过零花钱或者是电话手表的支付二维码等等，在线下渠道大量购买。六一儿童节将至，如何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对此，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6: 一方面呢需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这类商品，认清隐藏款和限量款的这个实际的概率非常的低，不要抱着这种再试一次就能回本的这种赌博的心态。然后另一方面呢，一定要妥善的管理个人账户和支付密码，防止孩子这个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0: 儿童盲盒、卡牌类商品本来应该是简单纯粹满足童趣，而现如今却在部分商家的不良营销操作之下背离了初心。那除了盲盒、卡牌类商品的概率陷阱之外，儿童消费品领域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警惕呢？继续来听报道。
4: 除了盲盒、卡牌，儿童零食领域也存在一些营销乱象。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有商家销售肥皂外形的巧克力、粑粑样子的棉花糖、麻将造型的巧克力，还有香烟外形的棒棒糖，部分零食销量不低。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告诉记者，
6: 有一种那种叫仿制棒棒糖，这种糖果呢看起来呢它就是没有什么危害，实际上呢它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种心理上面呢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他对他们这种尚未认知、尚未成熟的这种未成年人，他会产生一种诱导和暗示，削弱他们对烟草天然的防线。此外呢，这种糖果它还存在这种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标签的问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我们提示家长，在孩子选购食品时呢，应该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商等信息，优选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呢保持警惕。
4: 除了儿童零食，选购儿童玩具时，家长也要多一分注意。近期，一款婴儿造型的解压玩具娜塔莎，因为用户拍摄暴力破坏的视频走红网络，部分商家使用低俗色情内容营销，引发了争议。此外，上述玩具在适用年龄标识、小零件指标等方面存在明显隐患，可能导致儿童误食。选购儿童玩具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6: 这个消费者在选购儿童玩具时呢，一定要认准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识，仔细检查产品适用年龄范围以及

0: 全警示说明，避免给低龄儿童购买带有细小零件、锐利边缘的玩具。然后呢，还要建议消费者呢，尽量通过正规商超、品牌门店以及合规的电商平台等渠道购买，一定不要购买这种三无产品。
1: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热带进口水果走入平常百姓家。那么这些热带水果是怎么样快速跨境通关，并且分发到全国各地的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2: 过去，东南亚榴莲主要依赖海运和公路运输，动辄十多天的运输周期，不仅影响口感，也大幅增加损耗。如今，泰国果园摘下的榴莲可以搭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仅需26小时便可抵达云南昆明，随后再通过公铁联运，3至5天就可分发至全国30多个城市。云南供应链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涛介绍，
3: 在往年能达到60块一公斤的榴莲，在我们今年是49.8块，我们最低的促销的还能达到39.8块一公斤。在5月的下旬，由于泰国的雨季结束了，它的量会呈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会出现30元一公斤的榴莲。
2: 位于中老边境的云南磨憨铁路口岸是全国最大的榴莲铁路运输进口口岸，眼下正值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季。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满载泰国榴莲的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提前申报等一系列措施，快速驶入了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为了让榴莲、山竹这些生鲜水果通关快、保鲜好、损耗低，磨憨边检站全面优化查验流程。针对国际货运列车定期服务的铁路员工，边检部门实施直接往返出入境免办，一年只需要盖一对出入境验气章，列车司机全程不用下车查验，同时上线 5T 车体检查视频监控系统，推行登车办理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服务。云南磨憨边检站执勤队民警方婷介绍，
4: 我们优化查验流程，边检查验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同时简化铁路员工出入境手续，较以前节约了20%的办证时间。
2: 针对榴莲旺季运输需求，蓝莓班列每天平均开行3到4列，最高时开行6列，每列车大概装载榴莲600多吨。截至目前，进口榴莲运量累计超过6万吨，同比增长近45%。越南甘瑶榴莲也是我国主要的榴莲进口品种。作为越南方向榴莲入境的主要公路通道之一，云南河口边检站提前启动生鲜农产品专项保障机制，用车底检查机器人、视频内窥镜等智能设备，对入境冷链车辆进行非接触式精准查验，既提速又安全。云南河口边检站执勤队民警陈航介绍，
5: 截至5月18日，河口边检站今年已累计保障入境榴莲达10.7万吨。
2: 位于广西崇左的友谊关口岸是广西最大的进口水果陆路口岸，榴莲上市旺季到来，每天满载泰国金枕、越南甘瑶等榴莲品种的冷链货车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入境。广西某国际货运公司关务员于伟鹏介绍，
6: 每天进口量有50柜左右，相比去年增长有差不多20%。像广州的话，一天的话就能到；北京的话要2到3天这样子。
2: 为保障榴莲抢先入市，友谊关海关通关效率持续优化，同时引导榴莲运输企业采用点到点、厂对厂的跨境直达模式。据海关统计，今年5月以来，友谊关口岸每天进口榴莲量达3200多吨。友谊关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陆胜德介绍，
7: 现场上线的智能查验辅助系统用地磁感应与手机 APP 联动，查验位实现全流程自动调配，效率提升了40%。
2: 榴莲外壳坚硬，软糯的果肉却极其娇贵，不仅运输时效要快，对于冷链条件也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铁路部门在中老铁路投入了4000只左右的新型冷藏箱，实行一箱到底联运，可以让人力成本降低40%，作业效率提升60%。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货运部副主任陶强介绍，
8: 我们和集装箱生产企业合作，研发了下出风新型冷藏箱，冷风从底部均匀向上输送，箱内的温差精准匹配12至15摄氏度，大幅降低损耗。
9: 进入五月以来，多国领导人密集来到中国访问，掀起一波波访华潮，不断刷新中国外交活动的密度。中国对世界各国有着怎样

0: 的吸引力。来听央视记者的观察。
1: 进入五月以来，先后访华的外国元首包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起访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起访华。如果把时间线进一步拉长，从去年岁末到今年初夏，从法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西方主要大国，到韩国、越南、乌拉圭等亚洲和拉美国家，多国领导人来到中国访问，他们大多还率领豪华商务代表团。尽管各国国情迥异，但求稳定、谋合作、促发展的目标高度一致，将中国作为可靠稳定的合作伙伴，正成为各国的优先选项。
2: 现在是155的开局之年，应该说我们这个开局非常的扎实。我们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量的情况下，我们第一季度仍然实现了 5% 的增长，应该说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火车头啊。所以中国的这样一个稳定的发展的预期是很多国家纷纷到中国来向东看的一个重要的点。现在整个的世界经济啊，还处在一个复苏增长的这么一个重要的阶段，而中国呢，它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那么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这些呢，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是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
1: 访华潮不仅促成了一份份合作文件的签署、投资意向的达成，更是形成了一场场打破刻板印象、了解真实中国的深度互动。多国领导人通过跨越山海的实地参访，在行走中读懂中国。
3: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4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报道否认一些西方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的说法。报道说，伊美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要求该海峡恢复此前状态，而是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根据双方谅解内容，美国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否则该海峡的通行状况将不会改变。
3: 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佩泽西奇扬说，我们准备向全世界保证，我们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薛征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3: 92.9。现在是早上8点。
4: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